0: 你升晒腰，升晒腰，升晒腰，不过几多。
1: 毛为那演苏波比说阿波，演林苏波读阿波，阿波阿波，那点你们那眼睛把个得开了。
2: Tereling video pangwara itu pangusadi dekang jiwa.
1: Nah.